0: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。器官捐献，生命的延续。
1: 妈，我不在身边，下周看病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啊。
2: 没事，我一个人可以的，你在那边也照顾好自己，你也当爸爸了，你的小家也很需要你。
3: 隔着山海不能陪伴，就让温暖替你抵达。湖南电台芒果陪诊，替您陪伴父母，让每一次就医都有家人般的温暖为伴。
4: 微信搜索芒果陪诊，异地也能轻松预约，距离再远，孝心也从不缺席。别让爱在医院的走廊里无奈的等待。
5: 陌生电话
6: 别搭理，
7: 高额返利
6: 别相信，
5: 免费礼品
6: 别贪心，
7: 冒充亲友
6: 别转账，
5: 保健品套路
6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8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，不

0: 墙角这里好臭啊。
1: 妈妈，樱花那么好看，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？
2: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？好危险。
3: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，还有他。

0: 骑着小木马走天涯，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，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2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体验多彩中华文化。
3: 我是一粒药，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。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人生的藤蔓，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。
0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1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0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，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九三八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3: 刷会儿手机。
4: 爱的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请断电。
3: 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快请断电。
3: 嗯，好了，拔了。
5: 主人，主人，断电是要拔下插头，不拔的。
6: 心理发展阶段啊，范宁心理发展阶段也叫范宁期，就是在3到5岁孩子的世界里，万物都是有生命的。黑暗里晃动的影子，夜里房间细微的声响，墙上的画或者墙角的高柜，对小朋友来说就是真实存在的威胁。这时候如果我们跟孩子说别怕，都是假的，是说服不了孩子的。孩子只会觉得爸爸妈妈不相信我，不理解我，然后为了安全只好更加把自己藏起来，从而显得更加的胆怯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越劝孩子别怕，孩子反倒越害怕了。
7: 哦，原来是这样，看来养育孩子啊，真的是有很多的学问啊。
6: 是的，所以每个家长其实都需要学习，因为家长的正确回应直接影响孩子安全感的建立，也会影响孩子未来面对压力的心态。心理学研究发现，如果同

0: 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1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2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

0: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，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。
1: 都有些什么呀？
0: 清明，外婆带我去踏青，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，可鲜嫩了。
1: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。
0: 夏天真热啊，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，红彤彤凉丝丝的。
1: 外婆说，小暑吃西瓜最解暑。
0: 秋天到了，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，
1: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。
0: 冬至那天，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，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。
1: 这些东西很常见，哪里神奇了？
0: 妈，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？
1: 确实神奇啊。
2: 立春吃春卷，小满吃苦菜，白露喝米酒，大雪腌腊肉。
3: 春夏秋冬，不时不时，感受四季轮回，感恩时节馈赠。

0: 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人生的藤蔓开散枝桠，遮挡着夜的光亮，背负着太多关于圆满的愿望。
0: 拨开繁忙，让明亮的月光骤然洒满庭院，让相聚的身影长留身旁。
2: 好香的桂花酒，就喝它了。
1: 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
家中老如意宝，防诈骗要记牢，若上当难追缴，老人急儿女焦，搞投资把钱掏，反利润高回报，仔细想有蹊跷，骗您钱卷款跑，二维码很新潮，不认识莫要扫，来电话做推销，陌生号快挂掉，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，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，莫冲动别信谣，黄昏恋无限好，刚认识把钱要设。

沾沾胡琴出塞曲，兰堂月照弄潮生。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，此刻15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

0: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1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0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2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，多了就不行了。
0: 在教师笔中，中秋化作精神传承的文化。
3: 我最拍手狂歌，举杯邀月，对影成三客。你们看啊，苏轼当时的处境虽然不好，但这个作品的基调是明朗的。
0: 而你我之间，它是餐桌上的笑语盈盈，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慰藉。无论追梦路上风雨兼程，回头总有家人那束温暖的光照亮归家之路。情满中秋，人间至味是团圆。

0: 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妈妈，
1: 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。
2: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

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一篇岳阳

0: 月琴弹罢阮咸鸣，四弦拨尽情难尽。传统乐器阮提醒您，此刻17点整。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这是长沙伢子记忆里最初的中秋印记，灵动欢快。而今在程序员眼中，中秋是代码间的温情提醒。
2: 月亮今天忙着营收，所以中秋快乐由我来对你说。
1: 在医护者心中，他是病房外的皎洁守望。
3: 不错嘛，伤口恢复得很好，月饼嘛可以适当吃两口。

0: 应用在全球的战略布局，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。龙星航电聚焦航空电子设备研发与制造，多款自主研发产品打破国外垄断。来到企业展厅，毛伟明参观拳头产品，了解科研攻关、应用落地等情况。他说，航空航天及北斗产业是湖南重点打造的产业集群，需要上下游企业的参与支持，希望企业在攻克卡脖子技术难题、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方面与湖南加强合作，助力湖南研练、补练、强练，加速攀高向新。走访中，毛伟明说，当前湖南已站在新的起点，多重战略叠加赋能，转型发展蓄势待发，希望广大乡商与乡携手、与乡同行、与乡共赢，要积极投身三个高地建设，在智能机器人、新能源、先进制造等重点产业领域中布局落子，在基础软件、先进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中创新突破，在跨境电商、服务贸易、数字贸易等开放合作交流中先行先试，积极推动资源要素集聚，继续发挥以商招商、以商引智的独特优势，积极牵线搭桥，带动更多优质资源、企业和项目等向湖南集聚，把投资湖南的品牌叫得更响，积极宣传展示湖南形象，讲好湖南故事，传播湖南声音，宣传好湖南向新向优的发展环境，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，助力提升湖南的影响力和知名度。湖南将始终当好大家最坚强的后盾和最温暖的港湾，持续开展乡商回归、校友回乡、乡智兴乡、全球乡商大会等品牌活动，全力为大家回乡创业发展创造最优条件，提供最强支撑，让广大乡商回得来、留得住、干得好。浙江省副省长张燕云、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讲。
1: 24号下午，湖南省发展改革委在长沙举行六张网重大项目投融资对接
2: 智慧绿能装备及技术服务商这一愿景，立足本土服务全省，把源网荷储一体化与算力协同装备呢做精做强，为湖南在算力协同方面呢走在全国的前列贡献智慧力量与担当。
0: 湖南能源集团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刘昭成，
3: 下一步来谋划新的项目，和我们能源集团的能源主业是密切相关的啊，尤其是源网荷储啊、绿电直联啊、算力协同啊等，谋划一批的优质项目。
1: 省发展改革委透露，我省将出台湖南省关于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的若干举措，持续滚动更新六张网项目库，点对点推送融资和股权合作需求，编制项目投融资手册，推动项目与资本精准对接。会议提出，以一网一策为基础，网网融合为重点，分类推进经营性、准公益性、纯公益性项目融资。省水利厅规划计划处副处长马林，
4: 今后的融资的一个重点，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倾向于整体的与其他资源的一个打捆包装，将水利的防洪效益、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。
1: 郴州市发改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段志明，
5: 目前总共筹备了452个项目，总投资3426亿元，其中呢网网融合的项目初步梳理46个，总投资434亿元。
1: 岳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、副主任吴有祥，
6: 我们跟国外行啊、跟几家政治性银行还有这个商业银行啊加强对接，从项目的谋划阶段，金融机构就要提前的介入，提升融资的成功率。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，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、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、视频号、头条号，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。欢迎继续收听专栏 AI 会潇湘数字区未来。在2026粤路大会上，AI 加创新创业展人气满满，亮点纷呈，一大批湖南本土科创企业集中亮相，让与会来宾直观感受湖南人工智能产业的蓬勃活力与创新实力。记者梁瑞报道。
1: 走进展馆，满满的科技感扑面而来， 在这里 AI 不再是抽象的概念，而是看得见摸得着，还能

0: 亲手体验。在长沙斐氏科技展位，企业自研的新建系列远程驾驶舱吸引了不少人驻足。据了解，该产品搭载了企业自研领航员 OS 远程操作系统与 5G 超低时延传输技术，操控时延低至毫秒级，可以让画面传输、操作响应实时同步。长沙斐氏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黄傲：
1: 让司机朋友远离高危高污染的环境进行操作作业，企业能够安全生产，提高生产效率。
2: 本届大会展览以模型、数据、硬件三大技术要素为分区，每个分区呈现企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时间纵深感，形成三区乘三层矩阵式展陈结构，全景展示湖南人工智能产业图谱。除了科技感满满的具身智能、智能驾驶等产品外，现场还展示了一批桌面小机器人，能随个人的移动而进行左右摇摆。湖南狼鹤科技有限公司同世界首席科学家薛雪：
3: 这个学习的环境下或者阅读环境下，根据他这个书本啊或者绘本啊这个阅读面啊，它有移动的话，我们这个光可以进行一个追踪投影。
0: 据了解，为加快场景创新与大规模应用，为未来产业发展护航，湖南出台了场景创新三年行动方案。在湖南祁同县投入1000万元举办首届烧烤美食文化推广季，郴州西凤渡鱼粉美食文化街开街，推出1元嗦粉惠民活动。游在湖南，长沙推出50多场特色活动，实现一张票根打通吃住行游。怀化举办东盟海产水果展销会，益阳开展圆月供此时夜游活动，湘西州推介神秘湘西赶金秋纹理活动，吸引全国游客入湘。月在湖南，岳阳借力世界机器人大赛岳阳站活动，联动商圈机器人企业推出消费优惠。邵阳、娄底、株洲、永州围绕湘超赛事发放消费券，打造特色冠军市集。大宗消费领域，湖南持续深化消费品以旧换新，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消费行动，进一步优化智能家居补贴品类，新增数码相机、运动相机、无人机、智能耳机等产品纳入购新补贴，补贴按照产品扣除各类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%执行，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。省商务厅将持续动态调整优化补贴品类。
2: 24号晚，2026年湖南省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活动在岳阳启幕。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、新时代文明实践与中秋团圆主题相融合，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高度、民族温度和参与广度的节日盛会。
0: 活动以灯笼揽月、团圆中秋为主题，一场主体活动与4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，让省内外游客共赏明月。
2: 中出行的特点，长沙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65万人次，预计假期最高峰出现在10月1号，单日发送旅客预计18万人次。长沙火车站客运员戴方纯：
4: 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，长沙火车站计划开行普速列车105对，高铁动车159对，其中加开临客列车36对。
0: 今年中秋节国庆假期，长沙高铁南站管内18个站预计发送旅客597.3万人次，较去年同期增幅达16.7%。其中长沙南站本部预计发送旅客311.7万人次，日均19.5万人次，较去年同期增长15.1%。长沙南站客运值班站长胡晨阳：
5: 双节期间，长沙南站实行高峰运行图，预计增开旅客列车227列，1164趟，包含夜间高铁547趟。
2: 省气象局消息，25号到27号中秋节假期期间，受副高控制，省内大部地区以晴间多云为主，湘中、湘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。
0: 记者从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测指挥中心了解到，假期首日车流高峰时段集中在8点到11点，截至25号12点，省内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。

0: 来关注专题报道，月圆人团圆。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，双牌县各乡镇开展情暖中秋迎佳节暖心活动。来听双牌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李明发来的报道。
1: 在双牌县龙柏镇九甲村活动现场，暖意融融，热闹非凡。在手工月饼制作区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，分工协作，互相交流，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，欢声笑语不断，邻里温情在互动陪伴中不断升温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露天电影准时开播，居民们围坐在一起，共享光影盛宴，共话团圆，尽享家门口的文化大餐。双牌县龙柏镇九甲村妇联主席唐水燕：
2: 我们开展本次中秋系列活动，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，关爱村里老年人，让大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节日氛围和基层温暖。
0: 中秋月圆，民俗各异，蓝山县汇源瑶族乡香园村延续着世代相传的独特民俗，中秋包粽子品香粽，以一缕绵长粽香寄托团圆期许，庆贺秋日丰收。来听蓝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。

0: 湖南高端白酒内参酒焕新推出，匠心制作内参蜡染，萃取非遗记忆蜡染中的蓝色为主色调，以20年以上老酒精心勾调，细腻醇厚，回味悠长，是您宴请礼赠首选珍品。
1: 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传统乐器鼓提醒您，此刻19点整。

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 国风。

0: 别搭理，
1: 高额返利
0: 别相信，
2: 免费礼品
0: 别贪心，
1: 冒充亲友
0: 别转账，
2: 保健品套路
0: 别上当，养老钱不容易，守住积蓄不被骗，保卫养老钱。
3: 中国广电提醒您，不信不贪不转账，时刻警醒不上当。

0: 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。

0: 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1: 儿子，
2: 爸，
1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。
2: 哎，有事儿改天教你啊。
0: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，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、坚实的臂膀、明亮的眼睛，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，而是你。
3: 喂，闺女，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？

0: 千年文脉，更续珠章会讲，一江思潮，滋养湖湘精神。
1: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“君生我未生”的诗意；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。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中年人一份贴心的兜底和安心，温柔护航，岁岁长安。
1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2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3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1: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4: 儿子。
5: 爸。
4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。
5: 哎，有事儿改天教你啊。
1: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，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，坚实的臂膀，明亮的眼睛。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，而是你。
6: 喂，闺女，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？
7: 爸，改天。改天再忙，马上教您。
0: 改天再说，不如改天再忙。笑就是马上行。

0: 乘客您好，您的目的地到了。
1: 谢谢师傅，祝您一路平安。
0: 请带好随身物品，下车注意安全。再见。
2: 本次服务已完成。
3: 您好，外卖到了，今天电梯坏了，让您久等了。
4: 哦，没事没事，你先喝口水。
3: 啊，不用不用，再见。
2: 您有新的派单。
5: 您好，这是您的快递，请您签收。
4: 谢谢，辛苦你送货上门，给你五星好评。
6: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，大家叫我们码农，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。
1: 谢谢程序员小哥，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。
7: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，请多一点耐心，多一份体谅，
8: 尊重与关爱，
7: 加油，加油城市超人。
9: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，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以人迹罕至。850年前，朱张会讲激情雄辩，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。时间跨过水上桥廊，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，如今游客如织，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，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。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。96年前，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，气吞山河，日出东方。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，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，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，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。保护古桥，让世界瞧见中国。

0: 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葫芦悠扬纤手弹，美人琵琶犹不及。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，此刻23点整。

丽人呼应潇湘主，回唱迎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93.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难以忽略的现实，无法跨越的距离，此刻点亮荧幕，寄送思念。

0: 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？
1: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？好危险。
2: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，还有他，
0: 爸爸，
2: 他，
0: 妈妈，
2: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。
3: 旅中的一景，画中的一笔，曲中的一拍，皆需你来守护。山水有情，请文明旅行。

0: 眼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“君生我未生”的诗意；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。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文脉相传，生生不息。

0: 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1: 乾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2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0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2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令人呼忆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
0: 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器一物，烙印千年时光。长沙博物馆，商周巷文大同脑，静立中央。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，至今仍浑厚如初，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。
0: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，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，云纹绣衣、素纱单衣，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，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。
1: 唯楚有才，于斯为盛，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，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。
0: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，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，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，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，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，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。

0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武汉看樱花，天津看晚霞，长江三峡看大坝。
1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台湾吃木瓜，广州食烧鸭，云南喝杯普洱茶。
2: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，骑着小木马走天涯。早晨逛杭州，中午游长沙，到了晚上住拉萨。
3: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

0: 93.8，国风起，潇湘美。
1: 一篇岳阳楼记，千年湖湘气象，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，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，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。
2: 千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。
0: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，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，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。每一步都是风景，每一眼皆是传说。
1: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，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0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.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一诗一天地，一词一春秋。
1: 唐诗宋词，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。
0: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，小桥流水的叮咚，
1: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，意迹梅花的柔情，
0: 有柳。

0: 稻作闻名，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，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。
1: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0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

0: 你有没有发现，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。
1: 喂，爸，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。
2: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。
0: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。
3: 儿子。
4: 爸。
3: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。
4: 哎，有事儿改天教你啊。
0: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，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、坚实的臂膀、明亮的眼睛。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，而是你。
5: 喂，闺女，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？
6: 爸，改天。改天再忙，马上教您。
7: 改天再说，不如改天再忙。笑就是马上行动。

潇湘何事等闲回，水碧沙明两岸台。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.8， 国风起，潇。

0: 嗯，宝贝，怎么了？
1: 妈妈，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，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。可是，妈妈，叔叔把眼睛给了我，他怎么办？

丽人呼意潇湘主，回唱吟神三两声。这里是 FM 93.8，湖南人民。

0: 足迹，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。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，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。
1: 938潇湘之声，行遍潇湘，听见远方。